贵重朋友们，福报回民声音地方的团结社和合三的回民协会，今天你们听的回民声音里年纪人是发的马哈巴萨，我们给大家盼望的一切的好，这个上面组织社会咱们在玉面和这些再见。